0: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ꯚ ꯔꯤꯚꯤꯖꯟꯒꯤ ꯑꯦ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ꯐꯪꯗ꯭ꯔꯕꯗꯤ ꯉꯁꯤꯃꯛ ꯑꯗꯣꯝꯒꯤ ꯕꯤ.ꯑꯦꯜ.ꯑꯣꯒ ꯇꯥꯟꯅꯕꯤꯌꯨ ꯅꯠꯇ꯭ꯔꯒ 1950ꯗ ꯀꯣꯜ ꯇꯧꯕꯤꯌꯨ.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ꯗꯦꯛꯁꯇꯁꯨ ꯇꯥꯟꯅꯕꯤꯕ ꯌꯥꯒꯅꯤ. ꯏ.ꯁꯤ.ꯑꯥꯏ. ꯅꯦꯠ ꯍꯥꯏꯕ ꯃꯣꯕꯥꯏꯜ ꯑꯦꯞ ꯁꯤꯖꯤꯟꯅꯔꯒ ꯐꯣꯔꯝ ꯗꯥꯎꯟꯂꯣꯗ ꯇꯧꯕꯤꯌꯨ ꯅꯠꯇ꯭ꯔꯒ ꯕꯤ.ꯑꯦꯜ.ꯑꯣꯒ ꯋꯥꯔꯤ ꯁꯥꯟꯅꯅꯕ ꯀꯣꯜ ꯕꯨꯛ ꯇꯧꯕꯁꯨ ꯌꯥꯒꯅꯤ.
1: ꯕꯤ.ꯑꯦꯜ.ꯑꯣ.ꯗ ꯐꯣꯔꯝ ꯄꯤꯁꯤꯟꯗ꯭ꯔꯕꯗꯤ ꯗ꯭ꯔꯥꯐ ꯚꯣꯇꯔ ꯂꯤꯁꯇ ꯃꯤꯡ ꯌꯥꯎꯔꯛꯂꯣꯏ. ꯖꯨꯟꯒꯤ ꯇꯥꯔꯤꯛ 29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ꯁꯣꯏꯗꯅ ꯐꯣꯔꯝ ꯄꯤꯁꯤꯟꯕꯤꯌꯨ.
0: ꯑꯥꯏ ꯑꯦꯝ ꯏꯟ.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2: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ꯕ꯭ꯔꯦꯁ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ꯐ꯭ꯔꯤ ꯃꯣꯂꯤꯀ꯭ꯌꯨꯂꯔ ꯇꯦ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ꯗꯨꯗꯤ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ꯅ ER, PR, HER2-NOI ꯑꯃꯁꯨꯡ KI-67, ꯂꯪ ꯀꯦꯟꯁꯔꯒꯤꯅ EGFR ꯃ꯭ꯌꯨꯇꯦꯁꯟ ꯇꯦꯁ ꯑꯃꯁꯨꯡ ALK, ROS1, PDL1, IIC ꯇꯦꯁ. ꯇꯦ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ꯕꯗ ꯑꯃꯁꯨꯡ ꯇꯥꯔꯒꯦꯇꯦꯗ ꯊꯦꯔꯥꯄꯤ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ꯇ ꯇꯥꯟꯅꯕꯤꯌꯨ.
3: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ꯌꯨ ꯑꯥꯔ ꯍꯥꯕꯗꯒꯤ ꯃꯤꯁꯤ ꯃꯤꯅ ꯑꯃꯗꯤ ꯑꯃꯥꯡꯉꯥꯇ ꯊꯣꯛꯂꯕ ꯚꯦꯅꯤꯖꯨꯋꯦꯂꯥ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ꯚꯥꯔꯠꯅ ꯑꯣꯄꯔꯦꯁꯟ ꯑꯃꯤꯁ꯭ꯇꯥꯔ ꯍꯧꯗꯣꯛꯈ꯭ꯔꯦ.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ꯑꯣꯄꯔꯦꯁꯟ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ꯏꯟꯗꯤꯌꯥꯟ ꯏꯌꯔꯐꯣꯔꯁꯀꯤ C-17 ꯒ꯭ꯂꯣꯕ ꯃꯥꯁꯇꯔ ꯏꯌꯔꯀ꯭ꯔꯥꯐ ꯑꯅꯤ ꯉꯔꯥꯡ ꯑꯌꯨꯛ ꯚꯦꯅꯤꯖꯨꯋꯦꯂꯥꯗ ꯊꯨꯡꯈ꯭ꯔꯦ. ꯍꯥꯏꯔꯤꯕ ꯏꯌꯔꯀ꯭ꯔꯥꯐ ꯑꯅꯤ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ꯂꯤꯐꯀꯤ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ꯃꯗꯤ ꯃꯦꯝꯕꯔ 91 ꯁꯥꯕ ꯔꯦꯁꯀ꯭ꯌꯨ ꯇꯤꯝ ꯌꯥꯎꯔꯤ. ꯔꯤꯂꯤꯐꯀꯤ ꯄꯣꯠꯂ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ꯇꯣꯟ 3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ꯡꯕꯥꯡ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ꯍꯤꯗꯥꯛ ꯇꯣꯟ 6, ꯕꯤꯁꯝ ꯀ꯭ꯌꯨꯕ ꯄꯣꯔꯇꯦꯕꯜ ꯍꯣꯁꯄꯤꯇꯥꯜ 2, ꯃꯦꯗꯤꯀꯦꯜ ꯇꯥꯛꯁ ꯐꯣꯔꯁ, ꯚꯥꯔꯠ ꯂꯥꯟꯃꯤꯒꯤ ꯐꯤꯜꯗ ꯍꯣꯁꯄꯤꯇꯥꯜ ꯌꯨꯅꯤꯠꯁꯤꯡ ꯌꯥꯎꯔꯤ.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ꯕ ꯚꯦꯅꯤꯖꯨꯋꯦꯂꯥꯒꯤ ꯃꯤꯌꯥꯝ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ꯁꯔꯀꯥꯔꯒꯤꯗꯃꯛ ꯚꯥꯔꯠꯅ ꯂꯦꯞꯂꯤ. ꯌꯨ ꯑꯥꯔ ꯍꯥꯕꯒꯤ ꯊꯧꯗꯣꯛꯇ ꯂꯩꯈꯤꯗ꯭ꯔ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ꯁꯨ ꯑꯋꯥꯕ ꯐꯣꯡꯗꯣꯛꯂꯤ.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ꯇ ꯍꯧꯈꯤꯕ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ꯆꯠꯄ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ꯐ꯭ꯔꯥꯟꯁꯅ ꯅꯣꯔꯋꯦꯕꯨ ꯄꯥꯟꯖꯜ 4 ꯑꯃꯗ ꯑꯗꯨꯒ ꯁꯦꯅꯦꯒꯜꯅ ꯏꯔꯥꯛꯄꯨ ꯄꯥꯟꯖꯜ 5 ꯁꯣꯏꯅꯗ ꯊꯣꯏꯈ꯭ꯔꯦ. ꯀꯥꯕꯣ ꯕꯥꯔꯗꯦꯒ ꯁꯥꯎꯗꯤ ꯑꯔꯥꯕꯤꯌꯥꯒ ꯑꯃꯁꯨꯡ ꯎꯔꯨꯒꯦꯒ ꯁ꯭ꯄꯦꯟꯒ ꯍꯧꯖꯤꯛ ꯁꯥꯟꯅꯔꯤ. ꯉꯍꯥꯛꯀꯤ ꯃꯃꯥꯡ ꯐꯥꯎꯕꯗ ꯁ꯭ꯄꯦꯟꯅ ꯑꯃ ꯁꯣꯏꯅꯗ ꯃꯥꯡꯖꯤꯜ ꯊꯥꯔꯤ.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9 ꯃꯈꯥꯏꯗ ꯅ꯭ꯌꯨꯖꯤꯂꯦꯟꯗꯒ ꯕꯦꯜꯖꯤꯌꯝꯒ ꯑꯃꯁꯨꯡ ꯏꯖꯤꯞꯀ ꯏꯔꯥꯟꯒ ꯁꯥꯟꯅ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ꯉꯥꯡꯕꯝ ꯑꯃꯨꯛ ꯈꯣꯝꯕ ꯂꯩꯔꯦ. ꯑꯃꯨꯛ ꯈꯣꯝꯕ
4: ꯊꯥꯒꯠꯆꯔꯤ ꯗꯤꯖꯃ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ꯉꯔꯥꯡ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ꯗꯦ ꯑꯦꯒꯦꯟꯁ ꯗ꯭ꯔꯒ ꯑꯦꯕ꯭ꯌꯨꯁ ꯑꯦꯟ ꯏꯂꯤꯁꯤꯠ ꯇ꯭ꯔꯥꯐꯤꯀꯤꯡꯒꯤ ꯊꯧꯔꯝ ꯄꯥꯛꯁꯟ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ꯅꯥꯒꯥ ꯑꯦꯝ.ꯑꯦꯜ.ꯑꯦꯁꯤꯡꯅ ꯒꯕꯔꯅꯔ ꯎꯅꯗꯨꯅ ꯃꯤꯂꯤꯇꯦꯟꯁꯤꯡ ꯂꯥꯛꯁꯤꯟꯅꯕ ꯇꯥꯛꯅꯈꯤꯕꯒꯤ ꯄꯥꯎ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 ꯄꯥꯎ ꯑꯣꯏꯔꯤ. ꯁꯅꯥ ꯂꯩꯕꯥꯛꯇ ꯊꯣꯛꯂꯤꯕ ꯏꯔꯥꯡꯒꯤ ꯆꯩꯔꯛꯇ ꯃꯤꯌꯥꯝꯗ ꯗ꯭ꯔꯒ ꯁꯤꯖꯤꯟꯅꯍꯟꯕꯒꯤ ꯂꯥꯟꯁꯨ ꯌꯥꯎꯁꯤꯜꯂꯛꯂꯤ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ꯔꯥꯡ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ꯗꯦ ꯑꯦꯒꯦꯟꯁ ꯗ꯭ꯔꯒ ꯑꯦꯕ꯭ꯌꯨꯁ ꯑꯦꯟ ꯏꯂꯤꯁꯤꯠ ꯇ꯭ꯔꯥꯐꯤꯀꯤꯡꯒꯤ ꯊꯧꯔꯝꯗ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ꯇꯅ ꯆꯨꯔꯆꯥꯟꯄꯨꯔꯅ ꯗ꯭ꯔꯒꯀꯤ ꯃꯀꯣꯟ ꯑꯣꯏꯔꯒ ꯑꯇꯩꯗ ꯁꯟꯗꯣꯛꯂꯦ.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ꯗꯅ ꯀ꯭ꯋꯥꯛꯇꯥꯗ ꯅꯍꯥꯆꯥꯗ 60+ ꯗ꯭ꯔꯒ ꯁꯤꯖꯤꯟꯅꯗꯨꯅ ꯆꯥꯎꯅ ꯆꯩꯊꯦꯡ ꯐꯪꯂꯦ. ꯗ꯭ꯔꯒ ꯁꯣꯠꯂꯒ ꯐꯥꯎꯕ ꯆꯥꯍꯟꯗꯨꯅ ꯗ꯭ꯔꯒꯀꯤ ꯂꯥꯟ ꯆꯠꯊꯔꯛꯂꯤ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ꯐꯣꯡꯗꯣꯛꯈꯤ ꯋꯥꯐꯝ ꯃꯔꯨꯑꯣ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ꯄꯣꯛꯅꯐꯝꯗ ꯁ꯭ꯇꯦꯠ ꯀꯦꯕꯤꯅꯦꯠꯅ ꯄꯟꯆꯥꯌꯠ ꯃꯤꯈꯜ ꯅꯧꯅ ꯃꯇꯝ ꯂꯦꯞꯅꯅꯕ ꯋꯥꯔꯦꯞ ꯂꯧ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ꯐꯣꯡꯂꯤ. ꯃꯤꯁꯝ ꯍꯥꯠꯄꯗ ꯆꯦꯟꯅꯕꯁꯤꯡ ꯐꯥꯕꯤꯌꯨ ꯍꯥꯏꯅ ꯅꯥꯒꯥ ꯑꯦꯝ.ꯑꯦꯜ.ꯑꯦ. ꯃꯉꯥꯅ ꯒꯕꯔꯅꯔꯗ ꯇꯛ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 ꯍꯨꯏꯌꯦꯂꯟ ꯄꯥꯎꯗ ꯃꯔꯨꯑꯣꯏ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ꯅꯥꯒꯥ ꯃꯤꯁꯝꯁꯤꯡ ꯐꯥꯖꯤꯟꯗꯨꯅ ꯊꯝꯈꯤꯕꯒꯤ ꯃꯥꯌꯣꯛꯇ ꯂꯧꯈꯠꯄ ꯊꯕꯛꯁꯤꯡꯒꯤ ꯔꯤꯄꯣꯔꯠ ꯄꯤꯔꯛꯇꯕ ꯅꯦꯁꯅꯦꯜ ꯀꯃꯤꯁꯟ ꯐꯣꯔ ꯁꯦꯗꯨꯜ ꯇ꯭ꯔꯥꯏꯕ ꯈꯪꯍꯜꯂꯛ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 ꯑꯁꯤꯗ ꯕꯣꯛꯁ ꯑꯥꯏꯇꯦꯝ ꯑꯣꯏꯅ ꯐꯣꯡꯂꯤ. ꯇꯔꯨꯛꯁꯨꯕ ꯖꯦꯅꯦꯜ ꯄꯟꯆꯥꯌꯠ ꯏꯂꯦꯛꯁꯟ ꯌꯩꯊꯣꯛꯅꯕ ꯀꯦꯕꯤꯅꯦꯠꯅ ꯋꯥꯔꯦꯞ ꯂꯧ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ꯀ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ꯌꯨ.ꯑꯦꯟ.ꯁꯤ. ꯑꯃꯁꯨꯡ ꯅꯥꯒꯥ ꯑꯦꯝ.ꯑꯦꯜ.ꯑꯦꯁꯤꯡꯅ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ꯒ ꯎꯅ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ꯇ ꯃꯔꯨꯑꯣꯏ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ꯒꯥꯟꯐ꯭ꯌꯨ ꯃꯦꯜꯗ ꯅꯥꯒꯥꯂꯦꯟ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ꯒꯤ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ꯅ ꯑꯃꯤꯠ ꯁꯥꯍ ꯎꯅꯗꯨꯅ ꯅꯥꯒꯥꯒꯤ ꯄꯤꯁ ꯄ꯭ꯔꯣꯁꯦꯁ ꯈꯨꯃꯥꯡ ꯌꯥꯡꯁꯤꯟꯅꯕ ꯇꯛ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ꯃꯔꯨꯑꯣꯏ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ꯖꯤꯅꯤꯝꯁꯇ ꯂꯥꯌꯦꯡꯂꯛꯈꯤꯕ ꯀꯣꯟꯁꯥ ꯈꯨꯜꯒꯤ ꯅꯨꯄꯤ 14ꯒꯤ ꯃꯅꯨꯡꯗ 7 ꯗꯤꯁꯆꯥꯔꯖ ꯇꯧ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ꯃꯔꯨꯑꯣꯏ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ꯗꯤꯖꯃꯅꯤ.
3: ꯊꯥꯒꯠꯆꯔꯤ ꯑꯃꯨꯛ ꯈꯣꯝꯕ.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ꯀꯥꯡꯄꯣꯛꯄꯤ, ꯅꯣꯅꯦ ꯑꯃꯁꯨꯡ ꯊꯧꯕꯥꯜ ꯖꯤꯂꯥ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ꯕꯨꯝꯕꯒꯤ ꯊꯥꯕꯨ ꯆꯠꯊꯕꯗ ꯕꯣꯝ ꯌꯥꯎꯅ ꯈꯨꯖꯨ ꯈꯨ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ꯈ꯭ꯔꯦ. ꯏ.ꯁꯤ.ꯑꯥꯏ.ꯒꯤ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ꯅ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ꯗ ꯉꯔꯥꯡ ꯆꯠꯇꯨ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ꯆꯠꯊꯔꯤꯕ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ꯒꯤ ꯊꯕꯛꯁꯤꯡ ꯌꯦꯡꯁꯤ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ꯈꯦꯇ꯭ꯔꯤꯃꯌꯨꯝ ꯆꯤꯇ꯭ꯔ ꯚꯥ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ꯡꯁꯤꯡ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ꯒ꯭ꯔꯦꯇꯔ ꯏꯝꯐꯥꯜꯗ ꯕꯤꯜꯗꯤꯡ ꯕꯥꯏ ꯂꯣ ꯁꯦꯝ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ꯃꯅꯤꯄꯨꯔꯗ ꯍꯌꯦꯡ ꯄꯣꯛꯄꯗꯒꯤꯅ ꯆꯍꯤ ꯃꯉꯥ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ꯉꯥꯡ 2,000,000 ꯔꯣꯝ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ꯀꯅꯤ ꯑꯏ ꯉꯁꯥꯒꯤ ꯈꯜ ꯀꯥꯏꯊꯔꯛꯄꯅ ꯄꯤꯔꯤꯕ ꯆꯩꯊꯦ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 ꯑꯔꯥꯏꯕ ꯃꯑꯣꯡꯗ ꯈꯪꯍꯟ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ꯍꯥꯏꯅ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ꯃꯁꯨꯡ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ꯇꯤ ꯕ꯭ꯔꯤꯖꯀꯨꯃꯥꯔ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ꯑꯦꯝ ꯄꯤ ꯗꯥꯛꯇꯔ ꯑꯉꯣꯝꯆꯥ ꯕꯤꯃꯣꯜ ꯑꯀꯣꯏꯖꯝ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ꯃꯤꯌꯥꯝꯒꯤ ꯈꯟꯗꯨꯅ ꯑꯃꯗꯤ ꯏꯁꯥꯒꯤ ꯊꯧꯗꯥꯡ ꯈꯪꯅ ꯊꯕꯛ ꯇꯧꯕ ꯇꯉꯥꯏꯐꯗꯦ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ꯁꯦꯜꯁꯂꯁꯇ ꯊꯨꯡ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ꯁꯤ ꯃꯍꯥꯛꯀꯤ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ꯄ꯭ꯂꯥꯅꯤꯡ ꯑꯦꯟ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ꯑꯣꯊꯣꯔꯤꯇꯤ ꯄꯤꯗꯤꯑꯦ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ꯒ꯭ꯔꯦꯇꯔ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ꯒꯤ ꯕꯤꯜꯗꯤꯡ ꯕꯥꯏ ꯂꯣ ꯁꯦꯝ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ꯗꯤꯑꯦꯒꯤ ꯁꯦꯀ꯭ꯔꯦꯇꯔꯤ ꯋꯥꯏ ꯖꯣꯏꯀꯨꯃꯥꯔ ꯑꯃꯗꯤ ꯑꯇꯩ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ꯑꯃ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ꯁꯥꯟꯅꯔꯣꯏꯁꯤꯡ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ꯕ ꯑꯃꯗꯤ ꯃꯆꯤꯟ ꯇꯨꯝꯈꯠꯂꯛꯂꯤꯕ ꯐꯨꯠꯕꯣꯜ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ꯅꯨꯄꯤ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ꯆꯍꯤꯁꯤꯒꯤ ꯁꯥꯐ ꯋꯨꯃꯦꯟ ꯐꯨꯠꯕꯣꯜ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ꯁꯔꯨꯛ ꯌꯥꯔꯨꯔꯕ ꯔꯥꯖ꯭ꯌ ꯑꯁꯤꯒꯤ ꯅꯨꯄꯤ ꯐꯨꯠꯕꯣꯜ ꯁꯥꯟꯅꯔꯣꯏ ꯃꯥꯄꯟꯒ ꯉꯁꯤ ꯃꯍꯥꯛꯀꯤ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ꯎꯟꯅꯕꯗ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ꯑ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ꯗ ꯁ꯭ꯄꯣꯔꯠꯁ ꯄꯔꯁꯟꯁꯤꯡꯕꯨ ꯃꯄꯨꯡ ꯐꯥꯅ ꯁꯧꯒꯠꯄꯤꯅꯕꯁꯨ ꯇꯛꯁꯤꯟꯈꯤ ꯃꯅꯤꯄꯨꯔꯗ ꯍꯌꯦꯡ ꯄꯣꯛꯄꯗꯒꯤꯅ ꯆꯍꯤ ꯃꯉꯥ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ꯉꯥꯡ 2,000,000 ꯔꯣꯝ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ꯀ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ꯄꯨꯟꯅ ꯄꯣꯂꯤꯑꯣ ꯕꯨꯠ 2,249 ꯍꯥꯡꯗꯣꯛꯀ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ꯁꯤꯡ ꯌꯥꯝꯕ ꯑꯣꯏꯅ ꯑꯉꯥꯡ 1,049 ꯍꯦꯟꯅ ꯍꯤꯗꯥꯛ ꯄꯤꯊꯛ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ꯗ ꯑꯉꯥꯡ 1,024 ꯍꯦꯟꯅ ꯊꯧꯕꯥꯜꯗ ꯑꯉꯥꯡ 1,034 ꯍꯦꯟꯅ ꯑꯃꯁꯨꯡ ꯁꯦꯅꯥꯄꯇꯤ ꯖꯤꯂꯥꯗ ꯑꯉꯥꯡ 1,034 ꯍꯦꯟꯅ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ꯀꯅꯤ ꯍꯌꯦꯡ ꯄꯣꯂꯤꯑꯣ ꯕꯨꯠꯁꯤꯡꯗ ꯍꯤꯗꯥꯛ ꯄꯤꯊꯍꯧꯗꯕꯁꯤꯡꯅ ꯃꯊꯪꯒꯤ ꯅꯨꯃꯤꯠ ꯅꯤꯅꯤꯗ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 ꯆꯪꯗꯨꯅ ꯍꯤꯗꯥꯛ ꯄꯤꯊꯛꯇꯨꯅ ꯔꯥꯖ꯭ꯌ ꯑꯁꯤꯗ 100% ꯄꯣꯂꯤꯑꯣ ꯄꯤꯊꯛꯅ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ꯃꯆꯥꯁꯤꯡ ꯄꯨꯊꯣꯔꯛꯇꯨꯅ ꯅꯨꯃꯤꯠ ꯑꯁꯤꯗ ꯄꯣꯂꯤꯑꯣ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ꯍꯥꯏ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ꯑꯥꯄꯤꯜ ꯇꯧꯔꯤ ꯔꯨꯇꯤꯟ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ꯗ ꯍꯥꯟꯅ ꯄꯣꯂꯤꯑꯣ ꯄꯤꯊꯛꯈ꯭ꯔ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ꯍꯌꯦꯡ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ꯊꯛꯄꯗ ꯑꯀꯥꯏꯕ ꯂꯩꯇꯦ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ꯗ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ꯔꯤꯄꯣꯔꯇꯤꯡꯒꯤ ꯑꯣꯏꯕ 3rd ꯃꯦꯗꯤꯌꯥ ꯐꯦꯂꯣꯁꯤꯞꯀꯤ ꯄ꯭ꯔꯣꯒ꯭ꯔꯥꯝ 2026-27ꯀꯤ ꯑꯣꯏ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ꯏꯝꯐꯥꯜ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ꯗꯤꯔꯦꯛꯇꯣꯔꯦꯠꯀꯤ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ꯃꯁꯨꯡ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ꯇꯤ ꯕ꯭ꯔꯤꯖꯀꯨꯃꯥꯔꯅ ꯍꯥꯏ ꯑꯏꯪ ꯑꯁꯥꯒꯤ ꯈꯜ ꯀꯥꯏꯔꯛꯄ